0: 你有没有觉得有些地方光是名字就让人心动，比如腾冲、芒市、瑞丽。
1: 各位惠州电台的旅游搭子们，你准备好了吗？这一次我们飞去云南，不赶景点去遇见，
0: 遇见猛幻大金塔，在晨光里转经筒，听风铃叮咚作响，
1: 遇见一站两国，一脚踏两境，朋友圈定位都变得高级，
0: 遇见热海公园，坐在大滚锅边吃上一颗温泉蛋，值了。
1: 遇见和顺古镇的图书馆，100年了还在用，
0: 双飞6天，惠州直飞芒市，蒸纯丸零购物，升级4晚万达美华酒店，云峰山住1晚温泉酒店，还赠送惠州家门口接送机哦。
1: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回复云南，这趟旅行很慢很满很值得。

动，每个欢呼无法形容，每一滴汗一下都有用，我学会用与众不同。

0: 会中要装修的朋友注意啦，是否担心钱付了，工程和质量谁保障？设计图漂亮，落地会不会走样？材料是否环保，售后谁来保障？来来来，汇品界装饰给你保障，深耕本地9年，三大实在保障，装修全程安心放心。保障一，真展厅，所见即所得，2000多平米实景展厅，从辅材到主材，瓷砖、橱柜、卫浴到全屋定制品牌家具，防盗门、风窗、五金灯具，一站式全景呈现，杜绝货不对版。保障二，资金更安心，坚持四大工种，先验收再付款，分阶段验收，满意再进入下个环节。保障三，隐蔽工程，终身维护，材料全部工厂直供，源头保真，品质保障，价格透明，环保入住。现导航，汇品界装饰沉浸式参观，或预约0752-2608-000。不管你是新房整装、老房改装，还是半包、全包或全案，装修方案任你选。别再等待，即刻拨打0752-2608-000，提供户型图面积，获取专属预算与规划，定装修还可享受国补方案。房子要装修，就是找汇品界，你身边值得托付的装修管家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在离海最远的地方，遇见一片像海一样的湖，那是赛里木湖，寂静、湛蓝，风一吹，就像听见远山的低语。
1: 贵州电台最爱旅行团，和我们一起去新疆伊犁，我们途经国子沟大桥，去看天山花海的绚烂，去走六星街的夜域巷陌，二进赛里木湖，早上拍蓝冰大片，傍晚追落日剪影，
0: 走进那拉提草原，和哈萨克牧民的羊群一起漫步，走进库尔德宁，听雪岭云山讲述千年的故事，再转一转静谧的黄庙，寻一段沉淀的时光。
1: 兄弟8天，每一天都是定制级领域，住5钻4钻酒店，乘豪华2+1陆地头等舱出行，当地美食享不停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回复新疆了解详情。

0: 牌呀，专柜不抵上千，你最近怎么这么舍得？
1: 才不，我在徽州电台官方商城买的，正品超低价，划算到尖叫。
0: 这么便宜，不会踩坑吧？现在网购真的太乱了。
1: 完全放心，蚂蚁链溯源一码到底，源头到你手，全透明，假不了。
0: 科技保真也太靠谱了吧？只有美妆吗？
1: 当然不止，大款美妆、潮流数码、居家好物、爆款零食、好物全覆盖，别入都不亏。
0: 心动了，怎么抢福利？
1: 锁定徽州电台988全天节目，不定时降落，主播专属福利，限时秒杀，独家折扣，
0: 全天都有，那不是随时都能捡便宜？
1: 没错，买的真，买的省，买的放心。徽州电台988，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即可下单。
2: 有时候我们真的需要一场慢下来的旅行，
3: 去湖北
2: 看恩施大峡谷，清晨云雾缠绕山腰，听峡谷深处传来鸟鸣，
4: 去清江看瀑布从蝴蝶牙的翅膀倾泻而下，你会相信这世上真的有仙境。
2: 夜晚的女儿城，红灯笼亮起，一碗摔碗酒，摔出的是豪情，留下的是余香。
4: 狮子湾水上栈道蜿蜒碧波之上，开车或漫步都像走进了电影里。
2: 站在三峡大坝看长江浩荡，你会发现旅行的意义就是见过天地的壮阔，更懂得生活的从容。
4: 徽州电台最爱旅行团五月限定，湖北恩施双飞五天纯玩团，真纯玩，零购物，住四钻酒店，坐2+1豪华头等舱大巴，特别赠送徽州市区家门口接送机。微信公众号徽州电台988，回复湖北了解详情。
5: I'm sorry， 我不是。

0: 如果浪漫有形状，那一定是大西北的模样。敦煌莫高窟的千年壁画，茶卡盐湖的天空之镜，青海湖的蓝，翡翠湖的绿，嘉峪关的城墙，鸣沙山的驼铃，武威雷台的铜奔马，大地之子的安静。这里是无人区，不是无法区，生命树的拍摄地，我们带你先睹为快。这趟旅程将是你朋友圈超炸的打卡清单。
1: 徽州电台清肝大环线五月六月团期发布，逢周末出发，双飞八天，一路向西，二加一头等舱大巴，宽敞的可以伸直腿。甘肃兰州升级两晚五钻酒店，敦煌连住两晚四钻高标酒店，
0: 吃饭不将就，武威菜锅子，甘州排骨宴，大漠风情宴，青海土火锅，顿顿是硬菜。
1: 咨询抢位热线400-677-0816，微信公众号徽州电台988，回复清肝了解详情。
0: 有些风景照片拍不出来，你得亲自去。
2: 嘿，徽州电台的西藏之旅不是苦行，是顶配享受。
3: 二加一陆地头等舱豪华巴士，躺平看雪山。
2: 四钻公羊酒店，晚上不头疼，白天尽情疯。灵芝还升级两晚五钻酒店，
3: 布达拉宫必须打卡，大昭寺必须正经。
2: 雅鲁藏布大峡谷，南迦巴瓦峰下，随手一拍就是朋友圈的天花板。
3: 羊卓雍措的蓝，蓝到不真实；卡丁沟的瀑布，凉快到想尖叫。
2: 还有藏装旅拍，你负责笑，我们负责美。
3: 双飞七天还是卧飞九天，随你挑。五月西藏刚好。
2: 微信公众号徽州电台988，回复西藏，快上车，青藏高原在等你。

0: 天乐，你快看，我入的 SK2 神仙水质感也太绝了！
1: 哇，大牌呀、啊，专柜不抵上千，你最近怎么这么舍得？
0: 才不，我在徽州电台官方商城买的，正品超低价，划算到尖叫！
1: 这么便宜，不会踩坑吧？现在网购真的太乱了。
0: 完全放心，蚂蚁链溯源一码到底。源头到你手，全透明，假不了。
1: 科技保真也太靠谱了吧！只有美妆吗？
0: 当然不止，大牌美妆、潮流数码、居家好物、爆款零食、好物全覆盖，别入都不亏。
1: 心动了，怎么抢福利？
0: 锁定徽州电台988全天节目，不定时掉落，主播专属福利，限时秒杀，独家折扣，
1: 全天都有，那不是随时都能捡便宜？
0: 没错，买的真，买的省，买的放心。徽州电台988，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即可下单。我妈去。

0: 年去了趟阿勒泰，回来念叨了整整一年。他说在 S21 沙漠公路上，他看到了最干净的星空，乌伦古湖的落日比任何滤镜都温柔，喀纳斯的湖水绿得像翡翠，和睦的晨雾里都藏着童话，五彩滩的风把烦恼都吹散了，天山天池边还喝到了人生第一碗咸奶茶。他说人呐，得去一次新疆才知道日子可以这么辽阔。
1: 贵州电台2026新疆阿勒泰之旅即将启程，首飞8天，全程2+1陆地头等舱大巴，130度可躺座椅 USB 充电，热水管够，累了到南山脚下喝杯下午茶，看云卷云舒，饿了大盘鸡架子肉红柳烤肉，吃饱再战，困了2碗5钻4碗4钻，还有1碗假灯玉民宿，睡个舒服觉。
0: 快给微信公众号贵州电台988发送新疆，你的阿勒泰在等你。

0: 你有没有觉得有些地方光是名字就让人心动，比如腾冲、芒市、瑞丽。
1: 各位惠州电台的旅游搭子们，你准备好了吗？这次我们飞去云南，不赶景点去遇见。
0: 遇见猛幻大金塔，在晨光里转经筒，听风铃叮咚作响。
1: 遇见一站两国，一脚踏两境，朋友圈定位都变得高级。
0: 遇见热海公园，坐在大滚锅边吃上一颗温泉蛋，值了。
1: 遇见和顺古镇的图书馆，100年了还在用。
0: 双飞6天，惠州直飞芒市，蒸纯丸零购物，升级4晚万达美华酒店，云峰山住1晚温泉酒店，还赠送惠州家门口接送机哦。
1: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回复云南，这趟旅行很慢，很满，很值得。
0: 大家好，我是交通主播范迪。
2: 大家好，我是李警官，这里是
0: 春季安全行车小讲堂。早晚上下班接送学，骑电动车的人一波接一波，有的人头盔挂在车把上就是没往头上戴，有人心想就一小段路不戴没事儿，甚至有的人外卖单快超时了，红灯前停了一下还是拧着油门过去。
2: 有4句话想送给您：早点走，留给路上多一点时间；靠右行，留给汽车多一点距离；慢慢开，留给自己多一点反应；戴头盔，留给家人多一份安心。
0: 请记住，
2: 你平安，家才完整。

0: 你有没有想过，在离海最远的地方遇见一片像海一样的湖？那是赛里木湖，寂静湛蓝，风一吹就像听见远山的低语。
1: 贵州电台最爱旅行团和我们一起去新疆伊犁，我们途经国子沟大桥，去看天山花海的绚烂，去走六星街的夜域巷陌，二进赛里木湖，早上拍蓝冰大片，傍晚追落日剪影，
0: 走进纳拉提草原，和哈萨克牧民的羊群一起漫步，走进库尔德宁，听雪岭云山讲述千年的故事，再转一转静谧的黄庙，寻一段沉淀的时光。
1: 双飞八天，每一天都是定制级领域，住五钻四钻酒店，乘豪华2+1陆地头等舱出行，当地美食享不停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新疆了解详情。
2: 有时候我们真的需要一场慢下来的旅行，
3: 去湖北
2: 看恩施大峡谷，清晨云雾缠绕山腰，听峡谷深处传来鸟鸣，
4: 去清江看瀑布从蝴蝶崖的翅膀倾泻而下，你会相信这世上真的有仙境。
2: 夜晚的女儿城，红灯笼亮起，一碗摔碗酒，摔出的是豪情，留下的是余香。
4: 狮子湾水上栈道蜿蜒碧波之上，开车或漫步都像走进了电影里。
2: 站在三峡大坝看长江浩荡，你会发现旅行的意义就是见过天地的壮阔，更懂得生活的从容。
4: 惠州电台最爱旅行团五月限定湖北恩施双飞5天纯玩团，真纯玩零购物，

住四钻酒店，坐2+1豪华头等舱大巴，特别赠送惠州市区家门口接送机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回复湖北了解详情。

0: 哎，惠州电台的西藏之旅不是苦行，是顶配享受。
1: 2+1陆地头等舱豪华巴士，躺平看雪山。
0: 四藏公羊酒店，晚上不头疼，白天尽情疯。林芝还升级两晚五钻酒店，
1: 布达拉宫必须打卡，大昭寺必须震惊，
0: 雅鲁藏布大峡谷，南迦巴瓦峰下，随手一拍就是朋友圈的天花板。
1: 羊卓雍措的蓝，蓝到不真实，卡丁沟的瀑布，凉快到想尖叫。
0: 还有藏装旅拍，你负责笑，我们负责美。
1: 双飞七天还是卧飞九天，随你挑。五月西藏刚好。
0: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回复西藏，快上车，青藏高原在等你。

0: 你快看，我入的 SK2 神仙水质感也太绝了。
1: 哇，大牌呀、啊、专柜不抵上千，你最近怎么这么舍得？
0: 才不，我在徽州电台官方商城买的，正品超低价，划算到尖叫。
1: 这么便宜，不会踩坑吧？现在网购真的太乱了。
0: 完全放心，蚂蚁链溯源一码到底，源头到你手全透明，假不了。
1: 科技保真也太靠谱了吧？只有美妆吗？
0: 当然不止，大牌美妆、潮流书法、居家好物、爆款零食、好物全覆盖，别入都不亏。
1: 心动了，怎么抢福利？
0: 锁定徽州电台988全天节目，不定时降落，主播专属福利，限时秒杀，独家折扣，
1: 全天都有，那不是随时都能捡便宜？
0: 没错，买的真，买的省，买的放心。徽州电台988，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即可下单。
2: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，抓环保就是抓生产力，就是抓民生。

偶还牵肠挂肚的暗恋，停下一些欢愉的观点，一点点擦掉旧的感觉。看天空突然黑了半边，看清冷街道无限万

0: 哎，惠州电台的西藏之旅不是苦行，是顶配享受。
1: 2+1陆地头等舱豪华巴士，躺平看雪山。
0: 四藏公羊酒店，晚上不头疼，白天尽情疯。林芝还升级两晚五钻酒店，
1: 布达拉宫必须打卡，大昭寺必须正经。
0: 雅鲁藏布大峡谷，南迦巴瓦峰下随手一拍就是朋友圈的天花板。
1: 羊卓雍措的蓝，蓝到不真实。卡丁沟的瀑布，凉快到想尖叫。
0: 还有藏装旅拍，你负责笑，我们负责美。

988 AI 出行小助手，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。357省道，从永湖路到湖青育才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16分钟。甲子路，从桥冠南路到仲凯五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。滨江东路，从东江边绿道到新建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。从新建路到环岛二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。有一些行驶压力，如果您赶时间，请及时更换路线。权威及时，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期待您的路况爆料，我们下个时段再会。

0: 你有没有发现，爸妈的朋友圈很久没更新了？不是他们不想发，是天天看到的都是那几条街，那几栋楼。
1: 今年给他们换本相册吧。
0: 惠州电台老朋友旅行团乘旅游专列出发，一路向北，3999元起，穿越东北五省，看长白山天池、呼伦贝尔大草原、漠河北极光；一路向西，4999元起，18天玩遍南北疆，赏喀什歌舞，闯独库公路，登帕米尔高原。
1: 全程不换布，医护随行，大件行李放车上。5、6月多团出发，他们只管看风景，其他的交给我们吧。
0: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回复老朋友，给爸妈预留个好位置。你带他们看过世界，这一次让世界去看看他们。
2: 你有没有觉得有些地方光是名字就让人心动？比如腾冲、芒市、

0: 锐利。
1: 各位惠州电台的旅游搭子们，你准备好了吗？这次我们飞去云南，不赶景点去遇见，
0: 遇见猛幻大金塔，在晨光里转经筒，听风铃叮咚作响；
1: 遇见一站两国，一脚踏两境，朋友圈定位都变得高级；
0: 遇见热海公园，坐在大滚锅边吃上一颗温泉蛋，值了；
1: 遇见和顺古镇的图书馆，100年了还在用；
0: 双飞6天，惠州直飞芒市，蒸纯丸零购物，升级4晚万达美华酒店，云峰山住1晚温泉酒店，还赠送惠州家门口接送机哦。
1: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回复云南，这趟旅行很慢，很满，很值得。

0: 988 AI 出行小助手，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。人民四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。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。滨江东路从新建路到环岛二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。从东江边绿道到新建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。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，但未造成拥堵，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。权威及时，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期待您的路况爆料，我们下个时段再会。
1: 哎，惠州电台的西藏之旅不是苦行，是顶配享受。
2: 2+1陆地头等舱豪华巴士，躺平看雪山。
1: 四藏公羊酒店。

0: 晚上不头疼，白天尽情疯。灵芝还升级，两晚五钻酒店。
1: 布达拉宫必须打卡，大昭寺必须转机。
0: 雅鲁藏布大峡谷，南迦巴瓦峰下，随手一拍就是朋友圈的天花板。
1: 羊卓雍措的蓝，蓝到不真实。卡丁沟的瀑布，凉快到想尖叫。
0: 还有藏装旅拍，你负责笑，我们负责美。
1: 双飞七天还是卧飞九天，随你挑。五月西藏刚好。
0: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回复西藏，快上车，青藏高原在等你。
2: 大家好，我是交通主播范迪。
3: 大家好，我是李警官，这里是
2: 春季安全行车小讲堂。春和景明，暖意渐浓，行车路上最易泛起困意。
3: 不论驰骋高速还是在城区街巷，切勿强撑硬扛。当你困意来袭时，请把车开到安全的地方稍作休息，养足精神再出发。
2: 没错，平安顺遂远比争分夺秒的忙碌更为珍贵。
3: 惠州交警提醒您，春季行车，拒绝疲劳，守护一路平安。
1: 志愿服务不是一句口号，也不是距离我们很远的事情，它时刻发生在我们身边。陪空巢老人过节，为贫困山村儿童捐赠一本书、献血等等，都是爱的体现，都是发生在身边的志愿服务。普及志愿服务理念，学习雷锋奉献他人，提升自己。

988 AI 出行小助手，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。甲子路，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，由北向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。龙海一路，由西向东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。滨江东路，

0: 从新建路到环岛二路，由西向东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。从东江边绿道到新建路，由东向西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。车辆行驶缓慢，没有拥堵情况，请您按秩序行驶。权威及时，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期待您的路况爆料。我们下个时段再会。
1: 惠州要装修的朋友注意啦，是否担心钱付了，工程和质量谁保障？设计图漂亮，落地会不会走样？材料是否环保，售后谁来保障？来来来，惠品界装饰给你保障，深耕本地9年，三大实在保障，装修全程安心放心。保障一，真展厅，所见即所得，2000多平米实景展厅，从辅材到主材，瓷砖、橱柜、卫浴到全屋定制品牌家具，防盗门、风窗、五金灯具，一站式全景呈现，杜绝货不对版。保证二，资金更安心，坚持四大工种，先验收再付款，分阶段验收，满意再进入下个环节。保障三，隐蔽工程，终身维护，材料全部工厂直供，源头保真，品质保障，价格透明，环保入住。现导航，惠品界装饰沉浸式参观，或预约0752-2608-000。不管你是新房整装、老房改装，还是半包、全包或全案，装修方案任你选。别再等待，即刻拨打0752-2608-000，提供户型图面积，获取专属预算与规划，定装修还可享受国补方案。房子要装修，就是找惠品界，你身边值得托付的装修管家。
2: 你有没有觉得有些地方光是名字就让人心动，比如腾冲、芒市、瑞丽。
3: 各位惠州电台的旅游当子们，你准备好了吗？这一次我们飞去云南，不赶景点去遇见，
2: 遇见猛幻大金塔，在晨光里转经筒，听风铃叮咚作响，
3: 遇见一站两国，一脚踏两境，朋友圈定位都变得高级，
2: 遇见热海公园，坐在大滚锅边吃上一颗温泉蛋，值了。
3: 遇见和顺古镇的图书馆，100年了还在用，
2: 双飞6天，惠州直飞芒市，真纯玩零购物，升级4晚万达美华酒店，云峰山住1晚温泉酒店，还赠送惠州家门口接送机哦。
3: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回复云南，这趟旅行很慢很满很值得。

0: 我妈去年去了趟阿勒泰，回来念叨了整整一年。她说，在 S21 沙漠公路上，她看到了最干净的星空。乌伦古湖的落日比任何滤镜都温柔，喀纳斯的湖水绿得像翡翠，和睦的晨雾里都藏着童话。五彩滩的风把烦恼都吹散了，天山天池边还喝到了人生第一碗咸奶茶。她说，人呐，得去一次新疆，才知道日子可以这么辽阔。
1: 贵州电台2026新疆阿勒泰之旅即将启程，首飞8天，全程2+1陆地头等舱大巴，130度可躺座椅 ，USB 充电，热水管够。累了，到南山脚下喝杯下午茶，看云卷云舒；饿了，大盘鸡、架子肉、红柳烤肉，吃饱再战；困了，2碗5钻、4碗4钻，还有1碗假灯玉民宿，睡个舒服觉。
0: 快给微信公众号贵州电台988发送新疆，你的阿勒泰在等你。
2: 有时候我们真的需要一场慢下来的旅行，
3: 去湖北
2: 看恩施大峡谷，清晨云雾缠绕山腰，听峡谷深处传来鸟鸣，
4: 去清江看瀑布从蝴蝶崖的翅膀倾泻而下，你会相信这世上真的有仙境。
2: 夜晚的女儿城红灯笼亮起，一碗摔碗酒，摔出的是豪情，留下的是余香。
4: 狮子关水上栈道蜿蜒碧波之上，开车或漫步都像走进了电影里。
2: 站在三峡大坝看长江浩荡，你会发现旅行的意义就是见过天地的壮阔，更懂得生活的从容。
4: 贵州电台最爱旅行团5月限定湖北恩施双飞5天纯玩团，真纯玩，零购物，住4钻酒店，坐2+1豪华头等舱大巴，特别赠送贵州市区家门口接送机。微信公众号贵州电台988回复湖北了解详情。

988 AI 出行小助手，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。曙光路从205国道到仲恺五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。云山西路从惠州大道到惠州大桥南引桥由东向西发生拥堵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，

0: 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。滨江东路从东江边绿道到新建路，由东向西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。从新建路到环岛二路，由西向东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。虽未造成拥堵，但行驶速度较慢，请您特别留意。权威及时，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期待您的路况爆料。我们下个时段再会。
1: 天乐，你快看，我入的 SK2 神仙水，质感也太绝了！
2: 哇，大牌呀，专柜不抵上千，你最近怎么这么舍得？
1: 才不，我在惠州电台官方商城买的，正品超低价，划算到尖叫！
2: 这么便宜，不会踩坑吧？现在网购真的太乱了，
1: 完全放心，蚂蚁链溯源一码到底，源头到你手，全透明，假不了。
2: 科技保真也太靠谱了吧？只有美妆吗？
1: 当然不止，大牌美妆、潮流数码、居家好物、爆款零食、好物全覆盖，别入都不亏。
2: 心动了，怎么抢福利？
1: 锁定惠州电台988，全天节目不定时降落，主播专属福利，限时秒杀，独家折扣，
2: 全天都有，那不是随时都能捡便宜？
1: 没错，买的真，买的省，买的放心。惠州电台988，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即可下单。
3: 如果浪漫有形状，那一定是大西北的模样，敦煌莫高窟的千年壁画，茶卡盐湖的天空之镜，青海湖的蓝，翡翠湖的绿，嘉峪关的城墙，鸣沙山的驼铃，武威雷台的铜奔马，大地之子的安静。这里是无人区，不是违法区，生命树的拍摄地，我们带你先睹为快。这趟旅程将是你朋友圈超炸的打卡清单。
2: 惠州电台清肝大环线5月6月团期发布，逢周末出发，双飞8天，一路向西，2+1头等舱大巴，宽敞的可以伸直腿。甘肃兰州升级2晚5钻酒店，敦煌连住2晚4钻高标酒店。
1: 吃饭不将就，武威菜锅子，甘州排骨宴，大漠风情宴，青海土火锅，顿顿是硬菜。
2: 咨询抢位热线400-677-0816，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回复清肝了解详情。
3: 有些风景照片拍不出来，你得亲自去。
4: 破坏国家电信电力广电设施必遭严惩。

0: 好消息，好消息！惠州电台老朋友旅行团挂牌成立了。
1: 老朋友号旅游列车即将发车，首站一路向北，
0: 去东北。
1: 北极光专列，15天穿越东北三省、内蒙、河北，3999元起看山海关、盘锦、红海滩、长白山天池、呼伦贝尔大草原、漠河北极村。尝烤全羊、铁锅炖、满洲八大碗、东北饺子宴，真正一线多游，不留遗憾。
0: 游西北，
1: 南北疆空调专列，18天玩遍天山天池、喀纳斯河木、帕米尔高原、赛里木湖、独库公路，还有喀什歌舞民俗盛宴，只要4999元起。专列直达，全程不换铺，大件行李放车上，医护人员一路随行，老朋友出游，安全又省心。
2: 5月6月多团出发，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老朋友了解线路详情。
1: 人生就像一列前行的火车，重要的不是终点，而是谁陪你看了窗外的风景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在离海最远的地方遇见一片像海一样的湖，那是赛里木湖，寂静、湛蓝，风一吹，就像听见远山的低语。
3: 惠州电台最爱旅行团，和我们一起去新疆伊犁，我们途经国子沟大桥，去看天山花海的绚烂，去走六星街的异域巷陌，二进赛里木湖，早上拍蓝冰大片，傍晚追落日剪影，
1: 走进纳拉提草原，和哈萨克牧民的羊群一起漫步。走进库尔德宁，听雪岭云山讲述千年的故事，再转一转静谧的黄庙，寻一段沉淀的时光。
3: 首都8天，每一天都是定制级礼遇，住5钻4钻酒店，乘豪华2+1陆地头等舱出行，当地美食享不停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新疆了解详情。

小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倡导富强、民主、文明、和谐，倡导自由、平等、公正、法治，倡导爱国、敬业、诚信、友善。

0: 我要鱼，
1: 拜托拜托嘛，
0: 我不跟你玩了。

0: 哎，惠州电台的西藏之旅不是苦行，是顶配享受。
1: 2+1陆地头等舱豪华巴士，躺平看雪山。
0: 四藏公羊酒店，晚上不头疼，白天尽情疯。林芝还升级两晚五钻酒店，
1: 布达拉宫必须打卡，大昭寺必须转机，
0: 雅鲁藏布大峡谷，南迦巴瓦峰下随手一拍就是朋友圈的天花板。
1: 羊卓雍措的蓝，蓝到不真实，卡丁沟的瀑布，凉快到想尖叫。
0: 还有藏装旅拍，你负责笑，我们负责美。
1: 双飞七天还是卧飞九天，随你挑。五月西藏刚好。
0: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回复西藏，快上车，青藏高原在等你。

0: 家好，我是交通主播范迪。
1: 大家好，我是李警官，这里是
0: 春季安全行车小讲堂。春雨淅沥，如烟似雾，看似轻柔，路面却暗藏湿滑隐患。
1: 春雨裹挟，路面尘沙已油污，会拉长刹车距离，请放慢车速，稳握方向盘，做到降速、控距、亮尾，从容前行每一步。
0: 车速放缓，稳住心神，家中灯火正盼你平安归来。
1: 惠州交警提醒您，与雾同行，谨慎驾驶，平安相伴一路。

0: 你有没有想过，在离海最远的地方遇见一片像海一样的湖？那是赛里木湖，寂静湛蓝，风一吹就像听见远山的低语。
1: 贵州电台最爱旅行团和我们一起去新疆伊犁，我们途经国子沟大桥，去看天山花海的绚烂，去走六星街的夜域巷陌，二进赛里木湖，早上拍蓝冰大片，傍晚追落日剪影，
0: 走进纳拉提草原，和哈萨克牧民的羊群一起漫步，走进库尔德尼，听雪岭云山讲述千年的故事，再转一转静谧的黄庙，寻一段沉淀的时光。
1: 双飞八天，每一天都是定制级礼遇，住五钻四钻酒店，乘豪华2+1陆地头等舱出行，当地美食享不停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新疆了解详情。

0: 你有没有觉得有些地方光是名字就让人心动，比如腾冲、芒市、瑞丽。
1: 各位惠州电台的旅游当子们，你准备好了吗？这一次我们飞去云南，不赶景点去遇见，
0: 遇见猛幻大金塔，在晨光里转经筒，听风铃叮咚作响，
1: 遇见一站两国，一脚踏两境，朋友圈定位都变得高级，
0: 遇见热海公园，坐在大滚锅边吃上一颗温泉蛋，值了。
1: 遇见和顺古镇的图书馆，100年了还在用，
0: 双飞6天，惠州直飞芒市，真纯玩零购物，升级4晚万达美华酒店，云峰山住1晚温泉酒店，还赠送惠州家门口接送机哦。
1: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回复云南，这趟旅行很慢很满很值得。

线，无辜的心还陷在爱里面，一遍一遍反是与非，拼凑不出一丝幸福，多可悲。

0: 988 AI 出行小助手，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。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。海鲜街从新港路到新港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8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。滨江东路从东江边绿道到新建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。从新建路到环岛二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。正在拥堵，通过时间较长，行驶效率很低，建议大家绕行。权威及时，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期待您的路况爆料。我们下个时段再会。
1: 惠州要装修的朋友注意啦，是否担心钱付了，工程和质量谁保障？设计图漂亮，落地会不会走样？材料是否环保，售后谁来保障？来来来，惠品界装饰给你保障，深耕本地9年，三大实在保障，装修全程安心放心。保障一，真展厅所见即所得，2000多平米实景展厅，从辅材到主材，瓷砖、橱柜、卫浴到全屋定制品牌家具，防盗门、风窗、五金灯具，一站式全景呈现，杜绝货不对版。保障二，资金更安心，坚持4大工种，先验收再付款，分阶段验收，满意再进入下个环节。保障三，隐蔽工程终身维护，材料全部工厂直供，源头保真，品质保障，价格透明，环保入住。现导航惠品界装饰沉浸式参观，或预约0752-2608-000。不管你是新房整装、老房改装，还是半包、全包或全案，装修方案任你选。别再等待，即刻拨打0752-2608-000，提供户型图面积，获取专属预算与规划，定装修还可享受国补方案。房子要装修，就是找惠品界，你身边值得托付的装修管家。
2: 军民同创双拥模范城，携手共建幸福惠州。

0: 你有没有想过，在离海最远的地方，遇见一片像海一样的湖？那是赛里木湖，寂静、湛蓝，风一吹，就像听见远山的低语。
1: 贵州电台最爱旅行团和我们一起去新疆伊犁，我们途经国子沟大桥，去看天山花海的绚烂，去走六星街的夜域巷陌，二进赛里木湖，早上拍蓝冰大片，傍晚追落日剪影，
0: 走进纳拉提草原，和哈萨克牧民的羊群一起漫步，走进库尔德尼，听雪岭云山讲述千年的故事，再转一转静谧的黄庙，寻一段沉淀的时光。
1: 双飞八天，每一天都是定制级礼遇，住五钻四钻酒店，乘豪华2+1陆地头等舱出行，当地美食享不停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新疆了解详情。
2: 有时候我们真的需要一场慢下来的旅行，
3: 去湖北
2: 看恩施大峡谷，清晨云雾缠绕山腰，听峡谷深处传来鸟鸣，
4: 去清江看瀑布从蝴蝶牙的翅膀倾泻而下，你会相信这世上真的有仙境。
2: 夜晚的女儿城红灯笼亮起，一碗摔碗酒，摔出的是豪情，留下的是余香。
4: 狮子湾水上栈道蜿蜒碧波之上，开车或漫步都像走进了电影里。
2: 站在三峡大坝看长江浩荡，你会发现旅行的意义就是见过天地的壮阔，更懂得生活的从容。
4: 惠州电台最爱旅行团五月限定湖北恩施双飞5天纯玩团，真纯玩，零购物，住四钻酒店，坐2+1豪华头等舱大巴，特别赠送惠州市区家门口接送机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湖北了解详情。

0: 988 AI 出行小助手，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。陇海二路从中兴北路到龙山一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。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。人民三路从人民路到人民二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。车速很缓慢，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，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。权威及时，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期待您的路况爆料，我们下个时段再会。
1: 天乐，你快看，我入的 SK2 神仙水质感可太绝了。
2: 哇，大牌呀，专柜不抵上千，你最近怎么这么舍得？
1: 才不，我在惠州电台官方商城买的，正品超低价，划算到尖叫。
2: 这么便宜，不会踩坑吧？现在网购真的太乱了。
1: 完全放心，蚂蚁链溯源一码到底，源头到你手，全透明，假不了。
2: 科技保真也太靠谱了吧？只有美妆吗？
1: 当然不止，大牌美妆、潮流数码、居家好物、爆款零食、好物全覆盖，别入都不亏。
2: 心动了，怎么抢福利？
1: 锁定惠州电台988，全天节目不定时降落，主播专属福利，限时秒杀，独家折扣，
2: 全天都有，那不是随时都能捡便宜？
1: 没错，买的真，买的省，买的放心。惠州电台988，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即可下单。
3: 好消息，好消息！惠州电台老朋友旅行团挂牌成立了。
4: 老朋友号旅游列车即将发车，首站一路向北，
3: 去东北。
4: 北极光专列15天穿越东北三省，内蒙、河北，3999元起看山海关、盘锦红海滩、长白山天池、呼伦贝尔大草原、漠河北极村、长烤全羊、铁锅炖、满洲八大碗、东北饺子宴，真正一线多游，不留遗憾。
3: 游西北，
4: 南北疆空调专列，18天玩遍天山天池、喀纳斯河木、帕米尔高原、赛里木湖、独库公路，还有喀什歌舞民俗盛宴，只要4999元起。专列直达，全程不换铺，大件行李放车上，医护人员一路随行，老朋友出游，安全又省心。
5: 5月6月多团出发，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老朋友了解线路详情。
4: 人生就像一列前行的火车，重要的不是终点，而是谁陪你看了窗外的风景。

0: 哎，惠州电台的西藏之旅不是苦行，是顶配享受。
1: 2+1陆地头等舱豪华巴士，躺平看雪山。
0: 四藏公羊酒店，晚上不头疼，白天尽情疯。灵芝还升级，两晚五钻酒店。
1: 布达拉宫必须打卡，大昭寺必须转机。
0: 雅鲁藏布大峡谷，南迦巴瓦峰下，随手一拍就是朋友圈的天花板。
1: 羊卓雍措的蓝，难道不真实？卡丁沟的瀑布，凉快到想尖叫。
0: 还有藏装旅拍，你负责笑，我们负责美。
1: 双飞七天还是卧飞九天，随你挑。五月西藏刚好。
0: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回复西藏，快上车，青藏高原在等你。

988 AI 出行小助手，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。甲子路，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，由北向南发生拥堵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。曙光路，从205国道到仲恺五路，由南向北发生拥堵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。滨江东路，从东江边绿道到新建路，由东向西发生拥堵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。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，请小心驾驶。权威及时，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期待您的路况爆料。我们下个时段再会。

我妈去年去了趟阿勒泰，回来念叨了整整一年。她说，在 S21 沙漠公路上，她看到了最干净的星空。乌伦古湖的落日比任何滤镜都温柔，喀纳斯的湖水绿得像翡翠，禾木的晨雾里都藏着童话，五彩滩的风把烦恼都吹散了，天山天池边还喝到了人生。

0: 碗鲜奶茶。他说，人呐，得去一次新疆，才知道日子可以这么辽阔。
1: 贵州电台2026新疆阿勒泰之旅即将启程，首飞8天，全程2+1陆地头等舱大巴，130度可躺座椅 ，USB 充电，热水管够。累了，到南山脚下喝杯下午茶，看云卷云舒；饿了，大盘鸡、架子肉、红柳烤肉，吃饱再战；困了，2碗5钻、4碗4钻，还有1碗假登玉民宿，睡个舒服觉。
0: 快给微信公众号贵州电台988发送新疆，你的阿勒泰在等你。

0: 988 AI 出行小助手，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。甲子路，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，由北向南发生拥堵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。金山大道，从体育南路到长湖东路，由南向北发生拥堵。
1: 我彼此相交的视线。

万年，是雨落流云渡风，碧水心泛起涟漪，不经意沉迷于俗世情。

0: 我妈去年去了趟阿勒泰，回来念叨了整整一年。她说，在 S21 沙漠公路上，她看到了最干净的星空。乌伦古湖的落日比任何滤镜都温柔，喀纳斯的湖水绿得像翡翠，和睦的晨雾里都藏着童话，五彩滩的风把烦恼都吹散了，天山天池边还喝到了人生第一碗咸奶茶。他说，人呐，得去一次新疆才知道日子可以这么辽阔。
1: 贵州电台2026新疆阿勒泰之旅即将启程，首飞8天，全程2+1陆地头等舱大巴，130度可躺座椅 ，USB 充电，热水管够。累了，到南山脚下喝杯下午茶，看云卷云舒；饿了，大盘鸡、架子肉、红柳烤肉，吃饱再战。困了，2碗5钻、4碗4钻，还有1碗假登玉民宿，睡个舒服觉。
0: 快给微信公众号贵州电台988发送新疆，你的阿勒泰在等你。

0: 988 AI 出行小助手，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。甲子路，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，由北向南发生拥堵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。金山大道，从体育南路到长湖东路，由南向北发生拥堵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14分钟。滨江东路，从东江边绿道到新建路，由东向西发生拥堵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。从新建路到环岛二路，由西向东发生拥堵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。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，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，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。权威及时，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期待您的路况爆料。我们下个时段再会。
1: 有时候，我们真的需要一场慢下来的旅行，
2: 去湖北
1: 看恩施大峡谷，清晨云雾缠绕山腰，听峡谷深处传来鸟鸣，
3: 去清江看瀑布从蝴蝶牙的翅膀倾泻而下，你会相信这世上真的有仙境。
1: 夜晚的女儿城红灯笼亮起，一碗摔碗酒，摔出的是豪情，留下的是余香。
3: 狮子湾水上栈道蜿蜒碧波之上，开车或漫步都像走进了电影里。
1: 站在三峡大坝看长江。

0: 浩荡，你会发现旅行的意义就是见过天地的壮阔，更懂得生活的从容。
1: 汇车电台最爱旅行团五月限定，湖北恩施双飞五天纯玩团，真纯玩，零购物，住四钻酒店，坐2+1豪华头等舱大巴，特别赠送惠州市区家门口接送机。微信公众号汇州电台988，回复湖北了解详情。

0: 你有没有觉得有些地方光是名字就让人心动，比如腾冲、芒市、瑞丽。
1: 各位惠州电台的旅游当子们，你准备好了吗？这次我们飞去云南，不赶景点去遇见，
0: 遇见猛幻大金塔，在晨光里转经筒，听风铃叮咚作响，
1: 遇见一站两国，一脚踏两境，朋友圈定位都变得高级。
0: 遇见热海公园，坐在大滚锅边吃上一颗温泉蛋，值了。
1: 遇见和顺古镇的图书馆，100年了还在用。
0: 双飞6天，惠州直飞芒市，真纯玩零购物，升级4晚万达美华酒店，云峰山住1晚温泉酒店，还赠送惠州家门口接送机哦。
1: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回复云南，这一趟旅行很慢，很满，很值得。

回味那日子，回望那地方，乘着印象依稀，想听你讲。团聚那盛景，临别那泪光。

0: 988 AI 出行小助手，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。甲子路，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，由北向南发生拥堵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。南岸路，从演达大道到演达大道辅路，由北向南发生拥堵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。滨江东路，从东江边绿道到新建路，由东向西发生拥堵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。车辆行驶缓慢，没有拥堵情况，请您按秩序行驶。权威及时，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期待您的路况爆料。我们下个时段再会。
1: 天乐，你快看，我入的 SK2 神仙水，质感也太绝了！
2: 哇，大牌呀，专柜不抵上千，你最近怎么这么舍得？
1: 才不，我在惠州电台官方商城买的，正品超低价，划算到尖叫！
2: 这么便宜，不会踩坑吧？现在网购真的太乱了。
1: 完全放心，蚂蚁链溯源一码到底，源头到你手，全透明，假不了。
2: 科技保真也太靠谱了吧？只有美妆吗？
1: 当然不止，大牌美妆、潮流书法、居家好物、爆款零食、好物全覆盖，别路都不亏。
2: 心动了，怎么抢福利？
1: 锁定惠州电台988，全天节目不定时降落，主播专属福利，限时秒杀，独家折扣，
2: 全天都有，那不是随时都能捡便宜？
1: 没错，买的真，买的省，买的放心。惠州电台988，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即可下单。
3: 你有没有想过，在离海最远的地方遇见一片像海一样的湖？那是赛里木湖，寂静湛蓝，风一吹就像听见远山的低语。
4: 惠州电台最爱旅行团和我们一起去新疆伊犁，我们途经国子沟大桥，去看天山花海的绚烂，去走六星街的异域巷陌，二进赛里木湖，早上拍蓝冰大片，傍晚追落日剪影，
3: 走进纳拉提草原，和哈萨克牧民的羊群一起漫步，走进库尔德宁，听雪岭云山讲述千年的故事，再转一转静谧的黄庙，寻一段沉淀的时光。
4: 兄弟8天，每一天都是定制级礼遇，住5钻4钻酒店，乘豪华2+1陆地头等舱出行，当地美食享不停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回复新疆了解详情。

0: 你有没有发现，爸妈的朋友圈很久没更新了？不是他们不想发，是天天看到的都是那几条街、那几栋楼。
1: 今年给他们换本相册吧。
0: 惠州电台老朋友旅行团，乘旅游专列出发，一路向北，3999元起，穿越东北五省，看长白山天池、呼伦贝尔大草原、漠河北极光；一路向西，4999元起，18天玩遍南北疆，赏喀什歌舞，闯独库公路，登帕米尔高原。
1: 全程不换布，医护随行。

0: 件行李放车上，五六月多团出发，他们只管看风景，其他的交给我们吧。
1: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回复老朋友，给爸妈预留个好位置。你带他们看过世界，这一次让世界去看看他们。

0: 988 AI 出行小助手，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。甲子路，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，由北向南发生拥堵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。滨江东路，从东江边绿道到新建路，由东向西发生拥堵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。陇海二路，从中兴北路到龙山一路，由东向西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。虽未造成拥堵，但行驶速度较慢，请您特别留意。权威及时，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期待您的路况爆料。我们下个时段再会。
1: 惠州咬章。

0: 修的朋友注意啦，是否担心钱付了，工程和质量谁保障？设计图漂亮，落地会不会走样？材料是否环保，售后谁来保障？来来来，汇品界装饰给你保障，深耕本地9年，三大实在保障，装修全程安心放心。保障一，真展厅，所见即所得，2000多平米实景展厅，从辅材到主材，瓷砖、橱柜、卫浴到全屋定制品牌家具，防盗门、风窗、五金灯具，一站式全景呈现，杜绝货不对版。保障二，资金更安心，坚持4大工种，先验收再付款，分阶段验收，满意再进入下个环节。保障三，隐蔽工程终身维护，材料全部工厂直供，源头保真，品质保障，价格透明，环保入住。现导航，汇品界装饰沉浸式参观，或预约0752-2608-000。不管你是新房整装、老房改装，还是半包、全包或全案，装修方案任你选。别再等待，即刻拨打0752-2608-000，提供户型图面积，获取专属预算与规划，定装修还可享受国补方案。房子要装修，就是找汇品界，你身边值得托付的装修管家。如果浪漫有形状，那一定是大西北的模样，敦煌莫高窟的千年壁画，茶卡盐湖的天空之镜，青海湖的蓝，翡翠湖的绿，嘉峪关的城墙，鸣沙山的驼铃，武威雷台的铜奔马，大地之子的安静。这里是无人区，不是无法区，生命树的拍摄地，我们带你先睹为快。这趟旅程将是你朋友圈超炸的打卡清单。
1: 惠州电台清肝大环线5月6月团期发布，逢周末出发，双飞8天，一路向西，2+1头等舱大巴，宽敞的可以伸直腿。甘肃兰州升级2晚5钻酒店，敦煌连住2晚4钻高标酒店。
0: 吃饭不将就，武威菜锅子，甘州排骨宴，大漠风情宴，青海土火锅，顿顿是硬菜。
1: 咨询抢位热线400-677-0816，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回复清肝了解详情。
0: 有些风景照片拍不出来，你得亲自去。
2: 大家好，我是交通主播范迪。
3: 大家好，我是李警官，这里是
2: 春季安全行车小讲堂。春回大地，草木新生，路边景致愈发鲜活，行车途中切勿分心赏景，忽视安全。
3: 尤其在高速路段，一秒的分神都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遗憾，唯有专注才能守护周全。
2: 是啊，心无旁骛，守好前路，平安抵达便是途中最美的风景。
3: 惠州交警提醒您，专注驾驶，心无杂念，一路安然。

0: 988AI 出行小助手，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。人民三路，从人民路到人民二路，由东向西发生拥堵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。甲子路，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，由北向南发生拥堵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。滨江东路，从东江边绿道到新建路，由东向西发生拥堵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。车辆慢速行驶中，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。权威及时，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期待您的路况爆料。我们下个时段再会。
1: 惠州要装修的朋友注意啦，是否担心钱付了，工程和质量谁保障？设计图漂亮，落地会不会走样？材料是否环保，售后谁来保障？来来来，惠品界装饰给你保障，深耕本地9年，三大实在保障，装修全程安心放心。保障一，真展厅，所见即所得，2000多平米实景展厅，从辅材到主材，瓷砖、橱柜、卫浴到全屋定制品牌家具，防盗门、风窗、五金灯具，一站式全景呈现，杜绝货不对版。保障二，资金更安心，坚持4大工种，先验收再付款，分阶段验收，满意再进入下个环节。保障三，隐蔽工程，终身维护，材料全部工厂直供，源头保真，品质保障，价格透明，环保入住。现导航，惠品界装饰沉浸式参观，或预约0752-2608-000。不管你是新房整装、老房改装，还是半包、全包或全案，装修方案任你选。别再等待，即刻拨打0752-2608-000，提供户型图面积，获取专属预算与规划，定装修还可享受国补方案。房子要装修，就是找惠品界，你身边值得托付的装修管家。
2: 好消息，好消息！惠州电台老朋友旅行团挂牌成立了，
1: 老朋友号旅游列车即将发车。首站一路向北，
2: 去东北，
1: 北极光专列，15天穿越东北3省、内蒙、河北，3999元起看山海关、盘锦、红海滩、长白山天池、呼伦贝尔大草原、漠河北极村，尝烤全羊、铁锅炖、满洲8大碗、东北饺子宴，真正一线多游，不留遗憾。
2: 游西北。

0: 南北疆空调专列，18天玩遍天山天池、喀纳斯河木、帕米尔高原、赛里木湖、独库公路，还有喀什歌舞民俗盛宴，只要4999元起。专列直达，全程不换铺，大件行李放车上，医护人员一路随行，老朋友出游，安全又省心。
1: 5月6月多团出发，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老朋友了解线路详情。
0: 人生就像一列前行的火车，重要的不是终点，而是谁陪你看了窗外的风景。

0: 你快看，我入的 SK2 神仙水质感也太绝了。
1: 哇，大牌呀、啊、专柜不抵上千，你最近怎么这么舍得？
0: 才不，我在徽州电台官方商城买的，正品超低价，划算到尖叫。
1: 这么便宜，不会踩坑吧？现在网购真的太乱了。
0: 完全放心，蚂蚁链溯源一码到底，源头到你手，全透明，假不了。
1: 科技保真也太靠谱了吧？只有美妆吗？
0: 当然不止，大牌美妆、潮流数码、居家好物、爆款零食、好物全覆盖，别入都不亏。
1: 心动了，怎么抢福利？
0: 锁定徽州电台988全天节目，不定时掉落，主播专属福利，限时秒杀，独家折扣，
1: 全天都有，那不是随时都能捡便宜？
0: 没错，买的真，买的省，买的放心。徽州电台988，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即可下单。
2: 你有没有想过，在离海最远的地方遇见一片像海一样的湖？那是赛里木湖，寂静湛蓝，风一吹就像听见远山的低语。
3: 贵州电台最爱旅行团和我们一起去新疆伊犁，我们途经国子沟大桥，去看天山花海的绚烂，去走六星街的夜域巷陌，二进赛里木湖，早上拍蓝冰大片，傍晚追落日剪影，
2: 走进纳拉提草原，和哈萨克牧民的羊群一起漫步，走进库尔德宁，听雪岭云山讲述千年的故事，再转一转静谧的黄药，寻一段沉淀的时光。
3: 兄弟八天，每一天都是定制级领域，住五钻四钻酒店，乘豪华2+1陆地头等舱出行，当地美食享不停。微信公众号徽州电台988，回复新疆了解详情。

0: 988AI 出行小助手，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。陇海二路从中兴北路到龙山一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。曙光路从205国道到仲恺五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。滨江东路从新建路到环岛二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，车流量适中，但是行驶比较缓慢。权威及时，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期待您的路况爆料。我们下个时段再会。
1: 哎，惠州电台的西藏之旅不是苦行，是顶配享受。
2: 2+1陆地头等舱，豪华巴士，躺平看雪山。
1: 四钻公羊酒店，晚上不头疼，白天尽情疯。灵芝还升级，2晚5钻酒店。
2: 布达拉宫必须打卡，大昭寺必须正经。
1: 雅鲁藏布大峡谷，南迦巴瓦峰下，随手一拍就是朋友圈的天花板。
2: 羊卓雍措的蓝，蓝到不真实。卡丁沟的瀑布，凉快到想尖叫。
1: 还有藏装旅拍，你负责笑，我们负责美。
2: 双飞7天还是卧飞9天，随你挑。五月西藏刚好。
1: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回复西藏，快上车，青藏高原在等你。
3: 有时候我们真的需要一场慢下来的旅行，
4: 去湖北
3: 看恩施大峡谷，清晨云雾缠绕山腰，听峡谷深处传来鸟鸣。
5: 去清江看瀑布从蝴蝶牙的翅膀倾泻而下，你会相信这世上真的有仙境。
3: 夜晚的女儿城，红灯笼亮起，一碗摔碗酒，摔出的是豪情，留下的是余香。
5: 狮子关水上栈道蜿蜒碧波之上，开车或漫步都像走进了电影里。
3: 站在三峡大坝看长江浩荡，你会发现旅行的意义就是见过天地的壮阔，更懂得生活的从容。
5: 惠州电台最爱旅行团五月限定湖北恩施双飞5天纯玩团，真纯玩，零购物，住4钻酒店，坐2+1豪华头等舱大巴，特别赠送惠州市区家门口接送机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回复湖北了解详情。

0: 我妈去年去了趟阿勒泰，回来念叨了整整一年。她说，在 S21 沙漠公路上，她看到了最干净的星空。乌伦古湖的落日比任何滤镜都温柔，喀纳斯的湖水绿得像翡翠，和睦的晨雾里都藏着童话，五彩滩的风把烦恼都吹散了，天山天池边还喝到了人生第一碗咸奶茶。他说，人呐，得去一次新疆才知道日子可以这么辽阔。
1: 惠州电台2026新疆阿勒泰之旅即将启程，双飞8天，全程2+1陆地头等舱大巴，130度可躺座椅 ，USB 充电，热水管够。累了，到南山脚下喝杯下午茶，看云卷云舒；饿了，大盘鸡、炸子肉、红柳烤肉，吃饱再战；困了，2碗5钻、4碗4钻，还有1碗假登玉民宿，睡个舒服觉。
0: 快给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发送新疆，你的阿勒泰在等你。

0: 988 AI 出行小助手，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。甲子路，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，由北向南发生拥堵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。南岸路，从演达大道到演达大道辅路，由北向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。滨江东路，从东江边绿道到新建路，由东向西发生拥堵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。从新建路到环岛二路，由西向东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。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，请小心驾驶。权威及时，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期待您的路况爆料。我们下个时段再会。
1: 天乐，你快看，我入的 SK2 神仙水质感也太绝了！
2: 哇，大牌呀，专柜不抵上千，你最近怎么这么舍得？
1: 才不，我在惠州电台官方商城买的，正品超低价，划算到尖叫！
2: 这么便宜，不会踩坑吧？现在网购真的太乱了。
1: 完全放心，蚂蚁链溯源一码到底，源头到你手，全透明，假不了。
2: 科技保真也太靠谱了吧？只有美妆吗？
1: 当然不止，大牌美妆、潮流数码、居家好物、爆款零食、好物全覆盖，别入都不亏。
2: 心动了，怎么抢福利？
1: 锁定惠州电台988，全天节目不定期掉落，主播专属福利，限时秒杀，独家折扣，
2: 全天都有，那不是随时都能捡便宜？
1: 没错，买的真，买的省，买的放心。惠州电台988，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即可下单。
3: 大家好，我是交通主播范迪。
4: 大家好，我是李警官。这里是
3: 春季安全行车小讲堂。
5: 爸爸，出门注意安全，早点回家哟。
3: 春阳暖照，亲友相聚的时光格外惬意，杯中佳酿虽香，行车切勿沾尝。
4: 一杯浊酒或许会酿成一生遗憾，平安归家才是对家人最深情的承诺与守护。
3: 开车不沾酒，酒后不开车，平安伴朝夕。

0: 988 AI 出行小助手，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。204线道，从立镇路到会台路，由西向东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17分钟。海鲜街，从新港路到新港路，由南向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。滨江东路，从新建路到环岛二路，由西向东发生拥堵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。从东江边绿道到新建路，由东向西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。有一些行驶压力，如果您赶时间，请及时更换路线。权威及时，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期待您的路况爆料。我们下个时段再会。
1: 天乐，你快看，我入的 SK2 神仙水，质感也太绝了！
2: 哇，大牌呀，专柜不抵上千，你最近怎么这么舍得？
1: 才不，我在惠州电台官方商城买的，正品超低价，划算到尖叫！
2: 这么便宜，不会踩坑吧？现在网购真的太乱了，
1: 完全放心，蚂蚁链溯源一码到底，源头到你手，全透明，假不了。
2: 科技保真也太靠谱了吧？只有美妆吗？
1: 当然不止，大牌美妆、潮流舒马、居家好物、爆款零食、好物全覆盖，别入都不亏。
2: 心动了，怎么抢福利？
1: 锁定惠州电台988，全天节目不定时降落，主播专属福利，限时秒杀，独家折扣，
2: 全天都有，那不是随时都能捡便宜？
1: 没错，买的真，买的省，买的放心。惠州电台988，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即可下单。
3: 我妈去年去了趟阿勒泰，回来念叨了整整一年。他说，在 S21沙漠公路上，他看到了最干净。

0: 净的星空，乌伦古湖的落日比任何滤镜都温柔，喀纳斯的湖水绿得像翡翠，和睦的晨雾里都藏着童话，五彩滩的风把烦恼都吹散了，天山天池边还喝到了人生第一碗咸奶茶。他说，人呐，得去一次新疆才知道日子可以这么辽阔。
1: 贵州电台2026新疆阿勒泰之旅即将启程，首飞8天，全程2+1陆地头等舱大巴，130度可躺座椅 USB 充电，热水管够，累了到南山脚下喝杯下午茶，看云卷云舒，饿了大盘鸡架子肉红柳烤肉，吃饱再战，困了2碗5钻4碗4钻，还有1碗假灯玉民宿，睡个舒服觉。
0: 快给微信公众号贵州电台988发送新疆，你的阿勒泰在等你。
2: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
3: 国家富强，民族振兴，人民幸福，国家好，民族好，大家才会好。

0: 哎，惠州电台的西藏之旅不是苦行，是顶配享受。
1: 2+1陆地头等舱豪华巴士，躺平看雪山。
0: 四藏公羊酒店，晚上不头疼，白天尽

0: 行风灵芝还升级两晚五钻酒店，
1: 布达拉宫必须打卡，大昭寺必须正经，
0: 雅鲁藏布大峡谷，南迦巴瓦峰下，随手一拍就是朋友圈的天花板。
1: 羊卓雍措的蓝，蓝到不真实，卡丁沟的瀑布，凉快到想尖叫。
0: 还有藏装旅拍，你负责笑，我们负责美。
1: 双飞七天还是卧飞九天，随你挑。五月西藏刚好。
0: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回复西藏，快上车，青藏高原在等你。
2: 有时候我们真的需要一场慢下来的旅行，
3: 去湖北
2: 看恩施大峡谷，清晨云雾缠绕山腰，听峡谷深处传来鸟鸣，
4: 去清江看瀑布从蝴蝶崖的翅膀倾泻而下，你会相信这世上真的有仙境。
2: 夜晚的女儿城，红灯笼亮起，一碗摔碗酒，摔出的是豪情，留下的是余香。
4: 狮子湾水上栈道蜿蜒碧波之上，开车或漫步都像走进了电影里。
2: 站在三峡大坝看长江浩荡，你会发现旅行的意义就是见过天地的壮阔，更懂得生活的从容。
4: 惠州电台最爱旅行团五月限定湖北恩施双飞五天纯玩团，真纯玩，零购物，住四钻酒店，坐2+1豪华头等舱大巴，特别赠送惠州市区家门口接送机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回复湖北了解详情。

0: 988 AI 出行小助手，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。甲子路，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，由北向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。曙光路，从205国道到仲恺五路，由南向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。滨江东路，从东江边绿道到新建路，由东向西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。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，但未造成拥堵，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。权威及时，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期待您的路况爆料，我们下个时段再会。
1: 天乐，你快看，我入的 SK2 神仙水质感也太绝了。
2: 哇，大牌呀，专柜不抵上千，你最近怎么这么舍得？
1: 才不，我在惠州电台官方商城买的，正品超低价，划算到尖叫。
2: 这么便宜，不会踩坑吧？现在网购真的太乱了。
1: 完全放心，蚂蚁链溯源一码到底，源头到你手，全透明，假不了。
2: 科技保真也太靠谱了吧？只有美妆吗？
1: 当然不止，大牌美妆、潮流数码、居家好物、爆款零食、好物全覆盖，别入都不亏。
2: 心动了，怎么抢福利？
1: 锁定惠州电台988，全天节目不定时掉落，主播专属福利，限时秒杀，独家折扣，
2: 全天都有，那不是随时都能捡便宜？
1: 没错，买的真，买的省，买的放心。惠州电台988，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即可下单。
3: 你有没有发现，爸妈的朋友圈很久没更新了？不是他们不想发，是天天看到的都是那几条街，那几栋楼。
4: 今年给他们换本相册吧。
3: 惠州电台老朋友旅行团乘旅游专列出发，一路向北，3999元起，穿越东北五省，看长白山天池、呼伦贝尔大草原、漠河北极光；一路向西，4999元起，18天玩遍南北疆，赏喀什歌舞，闯独库公路，登帕米尔高原。
4: 全程不换布，医护随行，大件行李放车上。5、6月多团出发，他们只管看风景，其他的交给我们吧。
3: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回复老朋友，给爸妈预留个好位置。你带他们看过世界，这一次让世界去看看他们。如果浪漫有形状，那一定是大西北的模样。敦煌莫高窟的千年壁画，茶卡盐湖的天空之镜，青海湖的蓝，翡翠湖的绿，嘉峪关的城墙，鸣沙山的驼铃，五威雷台的铜奔马，大地之子的安静。这里是无人区，不是无法区，生命树的拍摄地，我们带你先睹为快。这趟旅程将是你朋友圈超炸的打卡清单。
2: 惠州电台清肝大环线5月6月团期发布，逢周末出发，双飞8天，一路向西，2+1头等舱大巴，宽敞的可以伸直腿。甘肃兰州升级2晚5钻酒店，敦煌连住2晚4钻高标酒店。
3: 吃饭不将就，武威菜锅子，甘州排骨宴，大漠风情宴，青海土火锅，顿顿是硬菜。
2: 咨询抢位热线400-677-0816，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回复清肝了解详情。
3: 有些风景照片拍不出来，你得亲自去。

0: 988 AI 出行小助手，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。甲子路，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，由北向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。曙光路，从205国道到仲恺五路，由南向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。滨江东路，从东江边绿道到新建路，由东向西发生拥堵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。从新建路到环岛二路，由西向东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，车辆行驶缓慢。
1: 如果浪漫有形状，那一定是大西北的模样。敦煌莫高窟的千年壁画，茶卡盐湖的天空之镜，青海湖的蓝，翡翠湖的绿，嘉峪关的城墙，鸣沙山的驼铃，武威雷台的铜奔马，大地之子的安静。这里是无人区，不是无法区，生命树的拍摄地，我们带你先睹为快。这趟旅程将是你朋友圈超炸的打卡清单。
2: 徽州电台清干大环线5月6月团期发布，逢周末出发，双飞8天，一路向西，2+1头等舱大巴，宽敞的可以伸直腿。甘肃兰州升级2晚5钻酒店，敦煌连住2晚4钻高标酒店。
1: 吃饭不将就，武威菜锅子，甘州排骨宴，大漠风情宴，青海土火锅，顿顿是硬菜。
2: 咨询抢位热线400-677-0816，微信公众号徽州电台988，回复清干了解详情。
1: 有些风景照片拍不出来，你得亲自去。

0: 我妈去年去了趟阿勒泰，回来念叨了整整一年。她说，在 S21 沙漠公路上，她看到了最干净的星空。乌伦古湖的落日比任何滤镜都温柔，喀纳斯的湖水绿得像翡翠，禾木的晨雾里都藏着童话，五彩滩的风把烦恼都吹散了，天山天池边还喝到了人生第一碗咸奶茶。他说，人呐，得去一次新疆才知道日子可以这么辽阔。
1: 贵州电台2026新疆阿勒泰之旅即将启程，双飞8天，全程2+1陆地头等舱大巴，130度可躺座椅 ，USB 充电，热水管够。累了，到南山脚下喝杯下午茶，看云卷云舒；饿了，大盘鸡、炸子肉、红柳烤肉，吃饱再战；困了，2碗5钻、4碗4钻，还有1碗假登玉民宿，睡个舒服觉。
0: 快给微信公众号贵州电台988发送新疆，你的阿勒泰在等你。

988AI 出行小助手，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。甲子路，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，由北向南发生拥堵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。南岸路，从演达大道到演达大道辅路，由北向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。滨江东路，从东江边绿道到新建路，由东向西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。从新建路到环岛二路，由西向东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。虽未造成拥堵，但行驶速度较慢，请您特别留意。权威及时，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期待您的路况爆料，我们下个时段再会。

988 AI 出行小助手，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。甲子路，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，由北向南发生拥堵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。从仲恺五路到桥冠南路，由南向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。南岸路，从演达大道到演达大道辅路，由北向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。滨江东路，从新建路到环岛二路，由西向东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。车辆慢速行驶中，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。权威及时，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期待您的路况爆料。我们下个时段再会。

上摇，陌生的灰尘也偷偷的在笑。外国的月亮究竟圆不圆？

988 AI 出行小助手，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。甲子路，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，由北向南发生拥堵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。南岸路，从演达大道到演达大道辅路，由北向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。滨江东路，从东江边绿道到新建路，由东向西发生拥堵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。从新建路到环岛二路，由西向东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。车流缓慢，但没有造成拥堵。权威及时，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期待您的路况爆料，我们下个时段再会。

0: 988 AI 出行小助手，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。宏达路从演达大道到惠澳大道，由西向东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55公里。汇丰七路从 G25 长深高速辅路到和昌二路，由西向东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42公里。长湖东路从金山大道到江东大道，由南向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48公里。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，请小心驾驶。权威及时，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期待您的路况爆料。我们下个时段再会。
1: 天乐，你快看，我入的 SK2 神仙水质感也太绝了！
2: 哇，大牌呀，专柜不抵上千，你最近怎么这么舍得？
1: 才不，我在惠州电台官方商城买的，正品超低价，划算到尖叫！
2: 这么便宜，不会踩坑吧？现在网购真的太乱了，
1: 完全放心，蚂蚁连溯源一码到底，源头到你手全透明，假不了。
2: 科技保真也太靠谱了吧？只有美妆吗？
1: 当然不止，大牌美妆、潮流数码、居家好物、爆款零食好物全覆盖，别入都不亏。
2: 心动了，怎么抢福利？
1: 锁定惠州电台988，全天节目不定期掉落，主播专属福利，限时秒杀，独家折扣，
2: 全天都有，那不是随时都能捡便宜？
1: 没错，买的真，买的省，买的放心。惠州电台988，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即可下单。
3: 你有没有觉得有些地方光是名字就让人心动，比如腾冲、芒市、瑞丽。
4: 各位惠州电台的旅游档子们，你准备好了吗？这一次我们飞去

0: 天气的事情天知道，今天的天气我知道。大家好，嗨嗨早班车 AI 天气小助手为你报天气了。今天天气阴，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，最高气温24摄氏度，当前温度20摄氏度，未来3小时阴，空气湿度为78%，当前空气质量为优。明天天气小雨转阴，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，最高气温25摄氏度，空气湿度为82%。天气在变，我们的关心不变，让我们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
1: 好消息，好消息！惠州电台老朋友旅行团挂牌成立了，
2: 老朋友号旅游列车即将发车，首站一路向北，
1: 去东北。
2: 北极光专列，15天穿越东北三省、内蒙、河北，3999元起看山海关、盘锦红海滩、长白山天池、呼伦贝尔大草原、漠河北极村、长烤全羊、铁锅炖、满洲八大碗、东北饺子宴，真正一线多游，不留遗憾。
1: 游西北。
2: 南北疆空调专列，18天玩遍天山天池、喀纳斯河木、帕米尔高原、赛里木湖、独库公路，还有喀什歌舞民俗盛宴，只要4999元起，专列直达，全程不换铺。

0: 件行李放车上，医护人员一路随行，老朋友出游，安全又省心。
1: 五月六月多团出发，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老朋友了解线路详情。
0: 人生就像一列前行的火车，重要的不是终点，而是谁陪你看了窗外的风景。
2: 我妈去年去了趟阿勒泰，回来念叨了整整一年。她说在 S21 沙漠公路上，她看到了最干净的星空，乌伦古湖的落日比任何滤镜都温柔，喀纳斯的湖水绿得像翡翠，和睦的晨雾里都藏着童话，五彩滩的风把烦恼都吹散了，天山天池边还喝到了人生第一碗咸奶茶。她说人呐，得去一次新疆才知道日子可以这么辽阔。
3: 惠州电台2026新疆阿勒泰之旅即将启程，双飞八天，全程2+1陆地头等舱大巴，130度可躺座椅 USB 充电，热水管够，累了到南山脚下喝杯下午茶，看云卷云舒，饿了大盘鸡架子肉红柳烤肉，吃饱再战，困了两碗午赞四碗四钻，还有一碗假登玉民宿，睡个舒服觉。
0: 快给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发送新疆，你的阿勒泰在等你。

0: 988 AI 出行小助手，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。人民三路，从人民路到人民二路，由东向西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7公里。龙山七路，由南向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5公里。甲子路，从仲恺五路到桥冠南路，由南向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。有一些行驶压力，如果您赶时间，请及时更换路线。权威及时，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期待您的路况爆料。我们下个时段再会。
1: 惠州要装修的朋友注意啦，是否担心钱付了，工程和质量谁保障？设计图漂亮，落地会不会走样？材料是否环保，售后谁来保障？来来来，惠品界装饰给你保障，深耕本地9年，三大实在保障，装修全程安心放心。保障一，真展厅，所见即所得，2000多平米实景展厅，从辅材到主材，瓷砖、橱柜、卫浴到全屋定制品牌家具，防盗门、封窗、五金灯具，一站式全景。

0: 性呈现，杜绝货不对版，保证二资金更安心，坚持四大工种，先验收再付款，分阶段验收，满意再进入下个环节，保障三隐蔽工程终身维护，材料全部工厂直供，源头保真，品质保障，价格透明，环保入住。现导航、贵品界装饰、沉浸式参观，或预约0752-2608-000。不管你是新房整装、老房改装，还是半包、全包或全案，装修方案任你选。别再等待，即刻拨打0752-2608-000，提供户型图面积，获取专属预算与规划，定装修还可享受国补方案。房子要装修，就是找汇品界，你身边值得托付的装修管家。你有没有发现，爸妈的朋友圈很久没更新了？不是他们不想发，是天天看到的都是那几条街，那几栋楼。
1: 今年给他们换本相册吧。
0: 惠州电台老朋友旅行团乘旅游专列出发，一路向北，3999元起，穿越东北五省，看长白山天池、呼伦贝尔大草原、漠河北极光；一路向西，4999元起，18天玩遍南北疆，赏喀什歌舞，闯独库公路，登帕米尔高原。
1: 全程不换布，医护随行，大件行李放车上。5、6月多团出发，他们只管看风景，其他的交给我们吧。
0: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回复老朋友，给爸妈预留个好位置。你带他们看过世界，这一次让世界去看看他们。
2: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
3: 国家富强，民族振兴，人民幸福，国家好，民族好，大家才会好。

0: 有时候我们真的需要一场慢下来的旅行，
1: 去湖北
0: 看恩施大峡谷，清晨云雾缠绕山腰，听峡谷深处传来鸟鸣，
2: 去清江看瀑布从蝴蝶牙的翅膀倾泻而下，你会相信这世上真的有仙境。
0: 夜晚的女儿城，红灯笼亮起，一碗摔碗酒，摔出的是豪情，留下的是余香。
2: 狮子关水上栈道蜿蜒碧波之上，开车或漫步都像走进了电影里。
0: 站在三峡大坝看长江浩荡，你会发现旅行的意义就是见过天地的壮阔，更懂得生活的从容。
2: 惠州电台最爱旅行团五月限定湖北恩施双飞五天纯玩团，真纯玩，零购物，住四钻酒店，坐2+1豪华头等舱大巴，特别赠送惠州市区家门口接送机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湖北了解详情。

如果浪漫有形状，那一定是大西北的模样。敦煌莫高窟的千年壁画，茶卡盐湖的天空之镜，青海湖的蓝，翡翠湖的绿，嘉峪关的城墙，鸣沙山的驼铃，武威雷台的铜奔马，大地之子的安静。这里是无人区，不是无法区，生命树的拍摄地，我们带你先睹为快。